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平安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圣殿中来敬拜神。那么使会经文起这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四节，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让我们把一切荣耀归于神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让我们一起唱诗，荣耀归神。

让我们在认罪祷告中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，除去一切拦阻肢体合一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做认罪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承认我们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你。在思想上，我们有骄傲、自私、嫉妒、比较和论断；在言语上，我们有批评、埋怨、伤人的话，甚至在背后论断弟兄姐妹；在行为上，我们有时只顾自己，没有体贴别人的需要，也没有活出彼此相爱、彼此接纳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，也除去我们的骄傲、自我和不饶恕。也求圣灵光照我们，使我们正式悔改，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都越来越像基督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不再坚持自己，而是学习谦卑、接纳、饶恕和彼此相爱。若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还有误会、隔间或伤害，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和爱心，主动寻求和好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恢复合一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也要领受圣餐，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流血，也求你鉴察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带着悔改和信心来到你桌前，存着敬畏的心领受圣餐，并再次记得我们同属一个

主同蒙一个恩典，同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。主啊，使我们虽然众多，且真正成为一个身体、一个教会、一个属基督的群体，在思想与核心为上活出基督的爱与合一。我们祈求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得，阿们。主啊，洁净我们。

书对应真谛文启智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，像这样基督竟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感谢主啊，主洁净了我们，不只是为了让我们个人更好，而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肢体。现在让我们用诗歌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因之爱来回应我们的主。